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名歌，品戏听歌。
1: 岁月无声，但却在每个人心里埋下了种子。熟悉的老歌唤醒沉睡的种子，开出记忆的花。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1: 调频101.9，让老歌带你回到旧时光。

因为喜欢你，所以想的、梦的、忘不掉的都是你；因为喜欢你，所以痛的、哭的都是我。这种单恋的痛苦，经历的人才会懂。这里是品溪听歌岁月留声机，我是瑞霞。

稍后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王菲《笑忘书》，希望在听过这首歌曲之后，那些旧人往事我们都可以释怀。

0: 所问，听一首老歌，
1: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
0: 念一份过往，
1: 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
0: 推开记忆的门，我们一同成长。

青春总有一程，我们要和旧时光挥手作别。正如电影《左耳》里所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将背着各自的灾难与幸福往前走，不回头。离别不代表彻底消散，那些并肩的记忆永远闪闪发光。继续和你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一首歌《不说再见》。

青春一去不复返，好在有那么多关于青春的好听的歌，可以随时把我们带回到曾经的岁月当中。

一张课桌，半块橡皮，年少时细碎的心事都被写进这首歌里。岁月流转，故人远去，但那段干净热烈的青葱岁月永远珍藏在心底。

0: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0: 岁月无声，但却在每个人心里埋下了种子。熟悉的老歌唤醒沉睡的种子，开出记忆的花。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0: 调频101.9，让老歌带你回到旧时光。

青春总有散场，离别不是结束，而是崭新的启程。我们把热烈的过往妥帖收藏，整理行囊，带着回忆与勇气奔赴属于自己的深海。平息听歌四月留声机下半时段，我们致敬过去的青春岁月，也祝福每一个奔赴前路的我们。

告别校园，跃入人海，哪怕前路风雨兼程，也要奔赴属于自己的灿烂。刚刚是毛不易的一首歌《入海》。继续和你回顾的是经典老歌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时光的河缓缓奔流，我们终究要在此分头出发。没有哪个港口可以永远停留，那些并肩相伴的时光会永远珍藏在心底。道一声珍重，愿我们此去前程似锦，再相逢依旧如故。

0: 怀旧的老歌总是能一次次把我们拖进他的世界，在那里每一首老歌都各有各的味道。也许我们已经说不出歌名，但我们一定会记得那个旋律。不管多少年，不管我们变了多少，老歌永远不变，一样的感动。
1: 还是老歌最感动。

刚刚的这首歌曲来自 SHE， 你曾是少年。少年曾满怀憧憬，初识世间，历经成长，依旧不改心底热忱。旧时光留在身后，风起之时便是启程之时。愿我们历经世事，仍然守住心中那份少年意气，向着远方永远前行。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润霞，节目初审李燕，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下一次的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们再见吧。
1: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不需要，我宁愿健康平安就好，我不需要心意新鲜名牌包包。
0: 时针永远在转，气候永远在变，唯一不变的是真诚的祝愿和问候。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平安一生，健康一世，快乐一辈子。简单的

老年聊天室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都欢迎您拨通04318585588 04318585599，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

0: 也希望您通过两部直播热线，把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希望我们共同关注健康，一起向百岁进军。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天都会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音频直播，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关注之后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即使您去了南方，到了外地旅行，也可以听到老年聊天室节目，我们都会一起和您共同关注您的健康。同时吉祥新闻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今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在夏秋交替之时，我们如何做好养生。我相信呢，这也是很多老年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啊，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关注今天的养生话题。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0: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我是陆平，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年的9月份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宣传月，这时候也正值夏秋之交。虽然秋老虎余威尚存，但是早晚的凉意已经悄然提醒着季节的转换。我们可能都深有体会，早晚的时间变得凉爽了，晚间睡觉有的人不敢开窗子了，或者是不敢大开窗子了，有的人晚间睡觉的时候已经盖上了被子。那么到了这个季节啊，我们要以健康的生活方式来乐享金秋。生活当中啊，有哪些细节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我们就从饮食、运动、日常、情绪等方面和大家聊一聊。夏秋之交，养生的核心就是防燥、祛湿、收敛阳气。此时暑热未消，但秋燥渐起，顺应自然的变化，调整饮食和起居。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润燥养阴，拒绝贪凉。初秋的燥邪很容易让人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等症状，此时的饮食应以润燥、养阴、润肺为主，可以适量的增加百合、银耳、山药、梨、蜂蜜等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食物。虽然白天可能仍然会感觉到暑热，但是如果过食生冷的瓜果、冰镇饮料等等，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痛、腹泻等消化的问题。即使是水果，也建议大家要吃常温的。同时呢，要少

金、增酸，减少辣椒、生姜等辛辣食物，要多吃山楂、葡萄、乌梅等酸味的食物，才能更好的收敛肺气。平时可以做一做甜品养生汤，用百合、银耳、梨、蜂蜜一起煮，可以润肺，也可以做点百合莲子粥或者是银耳

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运动。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注意保暖。秋高气爽是我们进行户外运动的一个好时节，运动的时候需要充分的做好热身和运动之后的拉伸，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避免拉伤。要避免过早或过晚进行高强度的运动，过早清晨的气温较低，过晚影响睡眠。运动的时候和运动之后都要注意保暖，尤其是运动出汗之后啊，毛孔会微微张开，秋风一吹就很容易着凉感冒。所以呢，运动过后一定要及时擦干汗水，同时增添衣物。做瑜伽、八段锦、太极拳等柔韧与平衡训练，以及散步、骑自行车等都是不错的运动选择。平常老年朋友呢，我们推荐大家做舒缓运动哈。我们总说一定要散步啊、快走啊、八段锦啊、太极拳，这都属于比较温和的项目。微微出汗就要停止，不能大汗淋漓，耗伤津液。同时呢，一定要注意运动之后呢，要及时的补水，在运动之前呢，也要适量的补水。还有呢，就是关于疾病的预防了。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些急救药品，如果您有高血压或者是有心脏病，千万不能运动过量，而且呢要带紧急的药品。现在人们普遍都营养充足，秋季啊，我们就需要合理的饮食，不能实实在在的去抢秋膘。我们符合这个节气的氛围，可以适当的抢秋膘，但是绝对不能过量的摄入导致体重加快的一些高营养的饮食。一定要结合科学饮食和规律的运动，保持能量摄入与消耗的平衡。您要看一看您每天的运动量，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啊，不能过量的补，也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或者是高营养的补品。定期的测量体重和腰围等等，一定要做好体重的管理。进入老年之后啊，身体过胖会对心脏造成很大的负担，同时呢，三高也会很容易出现，脂肪肝也逃不过哈。那如果过瘦呢，体质不好，免疫力低，又很容易生病。所以我们合理的饮食，保证好这个三维体重，维护好身体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在民间虽然有春捂秋冻之说，但是秋冻也是要适度的，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以自己感觉舒适不着凉为宜，千万不能感冒，不能盲目的去秋冻。像老年人呐、体弱的人呐、这都是不可以盲目秋冻的，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根据气温增减衣物，还要注意腹部啊、背部和足部的保暖。秋季也是流感、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是预防相关疾病、减少并发症的有效手段，建议老年人等一些重点人群要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晚上呢，10点钟之前就上床，保证10点能入睡，早上6点左右起床，这样能更好的顺应阳气的收敛。虽然说不能过度的秋冻，但是也不要过早的穿上厚的衣服，只要护住肚脐、脚踝、颈部三处的关键部位就可以了。像早晚温差比较大，建议老年朋友还是里面穿一件天热的时候可以穿的

一个短袖啊，或者是一个纯棉的大背心，外面穿上一个外套，起风的时候，天凉的时候，傍晚就可以把外套穿上，中午的时候比较热又可以脱下来，这样呢是比较适合的，不要直接穿一个很厚的衣服，热的时候脱不掉，这样实际上是更容易感冒的。如果这时候还开空调的话，一定要设定在26度，风口不能直吹人体，可以冲上，冷气是往下走的，我们可以把风口冲上。像我们东北啊，这个季节是最舒服的，一般情况下是不用开空调的，在傍晚时分开窗通风啊，房间内的温度也非常的适宜。季节变换很容易引发人情绪上的一些波动，甚至产生悲秋之感，有些人会出现季节性的情绪低落，这时候你要主动做好自己的情绪调节，多出门去晒一晒太阳，听听舒缓的音乐，或者是多和亲友交流，这样呢能够保持心境的安宁，也有助于改善坏的情绪，千万不能让自己出现悲秋的情况，这是对身体有很大伤害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控制情绪上不能过大的波动，不能大喜大悲大怒，同时呢也要做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比较喜欢的事情，也不要让自己总陷入一个低谷时期，保持规律的社交活动，培养积极的兴趣爱好，进行适度的体育锻炼，这都是疏解不良情绪的一些非常有效的办法。如果情绪持续低落难以缓解，那这时候啊建议大家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哈，可以找心理医生说一说，聊一聊，把你的心里话倒出来，或者是找一个知冷知热的好朋友和他一起倾诉一下，让他也帮你排解一些烦恼和忧伤。

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夏秋之交还要警惕热中风。虽然现在已经是初秋了，但是中午时分暑热之气仍未消散，所以这时候还是要警惕热中风的侵袭。如果当气温攀升至比较高的情况，人体为了散热就会出汗，这时候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栓形成的风险就会骤增。同时呢，高温也会使血管扩张，血压产生波动，进一步增加脑血管堵塞或破裂的风险，而导致热中风。热中风并不是只有酷暑时节才需要防范，秋季是因为忽冷忽热的天气啊，更容易让人的血管不堪重负。像以下的几类人群就要加强防范了，那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慢病的人群，还有呢就是6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长期户外作业的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等等，有吸烟、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都要警惕高温下的血管危机。一般热中风发作之前呢，都会有明显的信号，出现一些症状。如果出现了，您就要立即就医，比如面部不对称、嘴角歪斜、单侧肢体无力或麻木，或者是感觉抬手困难、言语含糊不清、说话像大舌头、有剧烈头痛伴恶心、呕吐，还有一些隐匿症状也需要警惕，那就是持续的头晕、视物模糊、频繁的打哈欠、莫名的乏力，这都是脑缺氧的一种表现。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预防热中风呢？一定要做好日常防护，科学的补水，避免血液粘稠。心肾功能正常者每天饮水至少1500到2000毫升，以温开

水，淡茶水为宜，饮水要少量多次。出现尿液深黄、口干舌燥、头晕乏力等脱水信号的时候，就需要及时的补水。第二呢，就是合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空调温度一定要在26到28度，避免直吹头部。外出的时候戴上遮阳帽，穿浅色透气的衣服。出汗之后先用毛巾擦干，等到体温稍降之后再沐浴，不要直接洗冷水澡。在饮食上一定要清淡，保护好血管，稳定住血压。多吃菠菜、空心菜等绿叶的蔬菜，像香蕉、橙子等富含钾的食物也要多吃，还有三文鱼、金枪鱼等深海鱼。少吃咸菜、腊肉等高盐腌制品，以及高糖的饮料，还有油炸食品。另外呢，像绿豆汤、莲子百合粥、柠檬水都是适宜立秋之后的一些饮品，大家可以煮一煮绿豆汤，或者做点莲子百合粥，或者是泡点柠檬水。再有呢，就是要规律的监测好自己的身体情况，备好急救的物品。像高血压患者呢，早晚各量一次血压，要控制在90到104毫米汞柱以下。糖尿病患者不要因为食欲差就擅自的减药，一定要按照医嘱服药。家中也要备好血压计、血糖仪、急救的药品，比如阿司匹林或者是救心丸、硝酸甘油等等。不过这些都需要遵医嘱使用，也要设一个紧急联系人的卡片，这样呢，您在外面遛弯，如果出现了身体的状况，也可以快速的联系到你的家里人。

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在这个季节我们具体应该多吃点什么样的食物对于身体是更好的。我们说啊，在夏秋之交要以清补润燥健脾祛湿为主，不能吃油腻辛辣，要多吃当季的润肺健脾的食物，循序渐进的调理身体。都有哪些食物是我们比较适合在这个时间吃的呢？首先润燥类的，多做一点蒸梨、煮的梨，还有银耳、百合、莲藕、荸荠、蜂蜜、杏仁，以缓解口干咽燥的情况。健脾类的食物呢，是山药、莲子、小米、南瓜、茯苓、芡实，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夏季脾所受到的伤害。要想祛湿，就多吃赤小豆、冬瓜、薏米，可以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湿气。多补充优质蛋白，像鸭肉、鱼肉、瘦猪肉、鸡蛋、豆腐，平和进补，不油腻。每天一日三餐，一定要合理的搭配好您的饮食，少吃辛辣、烧烤、肥腻、荤食、油炸、煎烤，这都要少吃，偶尔吃可以，或者是适量，每天吃一点点。过多的生冷瓜果、冰镇饮料都要拒绝。贴秋膘，不能盲目的大补肉食，适当的温补是可以的。可以做一点银耳莲子汤、雪梨百合羹、山药小米粥、冬瓜薏米汤、佛手石斛瘦肉汤等等。对于体质虚寒的人，梨、银耳是属于寒凉的食物，不能过量食用。糖尿病患者呢，在做甜品的时候尽量不放蜂蜜，一些高糖的水果也是需要控制的。记住，在夏秋之交，养生的核心就是润燥，早睡，别乱补。秋季到，燥气

闹，早睡早起身体好，少辛辣多酸柔，百合银耳把肺焦。一定要记住这个小顺口溜，您才能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一段幸福的时光。上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提醒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既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还能观资讯，还能帮你办到很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您走到哪儿都可以听到老年聊天室节目，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回放。我们接下来轻松一下，收听一首歌曲《陪我长大》。在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关注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

0: 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1: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十点，老年聊天室。
2: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世界。
3: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林。
1: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0: 吃多少咱做多少。
1: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4: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1: 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还在为升学择校、考博考研迷茫困惑？
6: 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7: 健康娱乐广播，周五周六周日上午十点半，本硕博升学规划、择校选专业、备考技巧、读博发展方向权威解读，干货满满。
5: 听赵毅老师拆解升学难题，打通求学成长每一步。
7: 锁定101.9健康娱乐广播，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为学业之路指点迷津。
5: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8: 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台 FM。101.9兆赫，现在呢您收听到的是赵毅本硕博一路通。那么稍后呢我们有请赵毅老师。赵毅老师你好。喂，赵毅老师。喂，赵毅老师你好。
7: 同学路上遇难题，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聚焦本硕博升学规划，解读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路径，赵毅老师输出实用干货，帮你理清学业方向，助力求学少走弯路。
5: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8: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赵毅老师带给您的赵毅本硕博一路通。那么稍后呢我们请赵毅老师。赵毅老师你好。喂，赵毅老师。喂，赵毅老师。

0: 在为本科择校，考研考博范畴吗？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打通本硕博升学全链条，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赵毅老师拆解真实升学难题，干货满满，助力求学一路畅通。
1: 咨询热线：1774346。

0: 9120，1774346，9120。还在为升学择校、考博考研迷茫困惑？
1: 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2: 健康娱乐广播，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点半，本硕博升学规划、择校选专业、备考技巧、读博发展方向，权威解读，干货满满。
0: 听赵毅老师拆解升学难题，打通求学成长每一步。
2: 锁定1019健康娱乐广播，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为学业之路指点迷津。
0: 咨询热线：1774349120，1774349120。

0: 还在为升学择校、考博考研迷茫困惑？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1: 健康娱乐广播，周五周六周日上午十点半，本硕博升学规划、择校选专业、备考技巧、读博发展方向权威解读，干货满满。
0: 听赵毅老师拆解升学难题，打通求学成长每一步。
1: 锁定1019健康娱乐广播，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为学业之路指点迷津。
0: 咨询热线：1774369120，1774369120。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赵毅老师带给您的赵毅本硕博一路通。那么稍后呢，我有请赵毅老师。赵毅老师你好。喂，赵毅老师你好。哎，请您说话，赵毅老师。喂，赵毅老师。
1: 助力求学，少走弯路。
0: 咨询热线：1774369120，1774369120。
1: 还在为本科择校、考研考博犯愁吗？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打通本硕博升学全链条，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赵毅老师拆解真实升学难题，干货满满，助力求学一路畅通。
0: 咨询热线：1774369120，1774369120。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锁定健康娱乐广播来关注赵毅本硕博易路通。可以说啊，这是一档我们吉林省目前唯一的专业性的指导本硕博学业规划的专业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特意把赵毅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问候一下。赵毅老师您好。
1: 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还有考生大家好。
0: 那可以说啊，深耕我们学业规划已经十余年了啊，在这里呢，在新学期开始之际，你想对我们新入校的大一新生说点啥呢？
1: 嗯，很多大学陆续开学了啊，家长们除了有这个期待和不舍，我们孩子呀又能充分做好规划，还是能够未雨绸缪的啊。在我讲之前呢，因为我们这是节目的首期，赵老师也会在每期节目的时候多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时间是固定在周五、周六、周日三天。周五、周六固定讲考硕、考博、就业方面的内容，周日固定讲高考方面的内容啊。所以说，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养成长期收听的习惯，那么你的这个知识厚度还有这个积累就会非常系统。像刚才主持人说，我们节目是吉林省唯一一个比较专业的升学节目，其实我感觉你有点牵强。

0: 虚了，就是在中国全国内哈，我觉得这样的节目也比较少、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身边有高中的、大学的、硕士博士的考生，或者有需求的这些老师们，都可以让他锁定我们的节目哈。
1: 没错，那么固定的频率、固定的时间啊，
0: 对，对，
1: 锁定我们101.9，
0: 对，
1: 健康娱乐广播、
0: 嗯。
1: 然后呢，每个周五、周六、周日的10:30到11:00。
0: 对，然后呢，因为现在啊，刚刚主持人也说了，马上要面临着大学开学了，陆续有开学了哈，你问我应该做点什么，是不是？
1: 说点啥、
0: 啊、
1: 对，然后呢，说完了，指导完了，我们学生和家长具体的去操作啊。
0: 好，首先吧，我个人认为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每个人的规划目标诉求不同，比如说你要就业的，不读研的，还有你要读研的，还有你要保研的，对不对？还有你要直接考公的，其实的大学的侧重点都不一样。像我自己有很多学生，我给他做大学规划的时候，我都要问，就是你们家目前就是有没有想法，然后我会按照你这想法，因为我刚才说这种三种模式，他的大一、大二、大三、大四都不一样的。但是针对于普遍来说呢，可能大部分人目前来讲哈，提升学历是比较重要的，一般都是先读研。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是研究生比例越来越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很多企业招聘卡的门槛标准就有这一个、
1: 嗯、
0: 可能你其他方面很优秀，对不对？但是你没有这个学历就不可以。包括现在连考公，很多好一点的岗位都要求硕士博士，甚至只能博士报名。所以说这个提升学历啊，是大部分家长现在一个诉求。那到了大学应该怎么做呢？我个人觉得要是因专业而不同，因你的这个目标而不同哈。但是有几项必须的事儿，我来先跟大家说说啊。首先，如果说大部分你去的是外地上大学的话啊、哦，外地上大学的话，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每个学校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组织，叫老乡会
1: 哦，
0: 也叫同乡会。
1: 同乡会，嗯，
0: 往往这个组织是你最快融入这个大学的，就是比较好的这个臂膀吧，因为首先都是你们家这儿的人，三分亲，知道吧？同时呢，那么可能你问一些什么内容啊、什么事情啊等等的，这些呢也会方便让你少走一些弯路。所以说像咱本省的还行，比如说我是长春的，那我可能考吉大了倒不至于了，对吧？但是最好如果说你要是考外地的，一定要先找同乡会啊。然后呢，就是很多同学年年反映这个同乡会还是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帮助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一到大学就会收到各种信息轰炸，就是你往寝室一坐，马上就会进来好多学姐，
1: 什么校园通啊，
0: 对对，
1: 各种什么
0: 啊，卖很多东西，而且他说的这些东西都很有用，他给你推销的时候全都是说，会说这个以后一定要用得到，那个以后一定要用到什么的哈，大家千万别着急。包括校园卡，就是他会说了，哎，你一定得先办什么我们电话卡，你都别着急，不差那一会儿啊，不差那几天，你等一等啊。尤其涉及到用身份证信息注册的一切东西，你都不可以轻易的来，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有可能你认为是真的学长学姐，他不是，
1: 对，
0: 他是校外的人冒充的，很多时候你看不出来的，这点一定要记得。嗯，甚至呢，可能像一些语言类专业，有的还会推荐你买很贵的字典什么的哈，有一些东西以后用不上，甚至呢，这个可能还会，带来一些麻烦啊。然后第三点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同学们一定要记着，就是你进入大学以后了，会还有一些组织疯狂的来找你，就是各大社团。
1: 对。
0: 这个社团呢，那大学里林林种种的，你知道吧，有校的，有院的，还有各个社团组织的。很多同学一去啊，人家纳新嘛，来向你宣传嘛，肯定都要说这个社团的好处，对吧？他不会说给你带来的一些影响和不好的这个影响。然后所以说很多同学一听，哎呀，这个好好啊，报名加入了，一听那个好好啊， 登记加入了。

0: 那你就忘了你的主次
1: 学习，
0: 对，你就忘了你的主次。真的有的同学一下加四五个社团，结果社团有时候跟我们上班很像，也要开会呀、也要写报告啊，甚至你要表现不好也要扣学分什么的。
1: 没错，而且很多学生会他还会要就是你坐班的。
0: 对，所以说很多同学就很疲于做这些事儿，最后把学习耽误了，知道吧？这是不行的。
1: 那赵毅老师加问一句啊，就很多的这个同学就会说，哎，那既然那些社团会影响我的学业，那我不如在班级里当个班委，这样的能促进我学习。那在这个社团和班委之间该怎么样的去抉择和选择呢？
0: 这个吧，就涉及到还是又回到了老话题，就是你的职业诉求这块。假如说你未来将来是想考研的，大学四年想考研的，其实我觉得这些你都不加都无所谓，因为你加这些不会对你考研复试有太多帮助，可能对你假如想保研能加那个些许分，但是你付出的那些精力和能量加那 0.1 0.2 的还不如用在学习上，一下加2加5加3呢，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呢，但是你要说那老师我要是想入党的话，我是不是学生干部有用呢？那可能对于有一些学校有用，因为入党他不完全看成绩，也不完全看学生干部，他看很多的信息，其中就包括你和老师一些人情关系啊，对吧，你们有没有人推荐等等的。所以说呢，你如果说未来更多的是倾向于学业这块的，那我个人觉得你就不妨选一个，就是特别想加入的话啊，选一个就是不太影响自己时间的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个就取决于你们学校，所以你就要打听。比如说啊，咱们可能认为班委啊、团支书是有实权，但是活不多的。但是有的学校团支书反而还更累，对吧？这是每个学校的特色。所以说呢，你可以去打听，就是咱们学校什么哎。班级的干部或者是哪个社团呢还有一点力量，但是还不那么累，你去找这样的加入不影响学业。但是你要是就是想本科就考公，或者是你要想大学就毕业就找工作，我个人觉得参与一些学生干部或者是这个干部经历啊还是有帮助的。尤其大学都有选调资格，知道吧，选调的时候将来会分为中央选调、定向选调和普通选调，他本科啊他一定是看学生干部经验一年以上，还有这个党员以及学校推荐。而如果你是硕士的话，他是看那个你是不是党员，而不再看学生干部和那个学校推荐了。所以说就是还是提升学历的优势，我又给你们数了一下啊。当然说你具体加入哪些取决于你自己的规划还有你的专业。那么为什么专业不同而不同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啊。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将来要是学的是文科类专业啊，比如说像法、社会工作、思想政治，甚至教育心理这些，那我觉得你在社团的过程中可以比如说报一个类似于模拟联合国这个社团，因为它是每个人扮演一个国家的角色，然后去讨论辩论啊，然后你会通过搜集信息啊，了解很多社会知识，同时呢你在讨论辩论的过程中呢也能够提升自己的口才，还认识各个院学生，甚至模拟联合国做得好的话他还和别的学校的一起这样，对吧。但是假如说你要是理工类的专业，比如说环境的，对不对，测控的，对不对，机械的，那模联好像对你又没有什么帮助，反而呢一些建模、计算机
1: 项目组，
0: 对，还有一些数学这些竞赛什么的对你有帮助，听懂了吗？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所有的人就应该去这儿，所有的人就应该去那儿，亲爱的们，不是这样的啊。然后呢还有类似于哈，我觉得英语社团也有用，但是各个学校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学校呢可能是口语社团，有的学校呢可能是外教交流社团，对吧，反正总而言之可能会对你的英语，咱不能说对应试有帮助，但是至少对你的英语兴趣啊还有一些这个口语表达什么的会有帮助，因为考研必考一科是英语，
1: 对，
0: 大学四六级这个是一定

0: 要过的，这个都需要英语能力。很多孩子如果他不是文科类的，或者是不是那种特别上进的，他到大学了基本上英语就不爱学了。就高中还有人看着他吗？
1: 对，因为没有人督促了，没有那个环境了。而英语学科呢，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学科，你必须每一天都得去记一点、背一点、学一点的。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这个社团我觉得也还很好。还有一个就是，假如说你想给自己留点有意义的事儿，会对你加分有帮助。这个社团是目前啊、各个社团里加分最多的。
1: 哪一个呢？
0: 就是各学校叫法不一样，爱心社团。
1: 哦，
0: 比如说去敬老院，对、幼儿园，做义工这些，知道吧？这种社团是加分最多的，然后入党最快的。然后呢，尤其是将来你申请去团委各个组织，都是比较有优势的。然后呢，你这个也是丰富了自己的人生一个阅历嘛，对不对？你将来可以写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简历上什么的，还有一些照片留存呢，也是一人生有意义的事儿啊。这个我觉得，假如说你有空余时间，我不给你推荐几个吗？这几个去可以参加。至于别的，那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还有你的目的，然后来选择。但是赵老师给大家建议，如果你未来有考研保研的规划，社团最多不要超过俩。
1: 哦，就是你可以扩大自己的交际范围，但是呢，不要因为这个牵扯你太多的精力啊。
0: 对，
1: 哎，那刚刚呢，通过我们与赵老师的聊天，我们明白了，当一个大一新生进入到一个新的学习环境的时候，你千万先别着急的把自己跳出来，你应该蛰伏一段时间，
0: 对，
1: 当好侦察兵，然后呢，把周围的情况都摸索好了之后，然后再开始你一步一步的前行啊。比如说赵毅老师说了，一入到这个学校里之后第一件事儿，先呢找到自己的同乡会，然后呢自己同乡的学姐学哥们会把他自己的经验来告诉给你，让你少走很多的弯路。另外呢，面对很多的推销，别抹不开啊，先选定好了，尤其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证啊，这是一个最要命的一个证件啊，不要让别人轻易的去动用它。另外就是在参加社团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好自己的规划，你是想考研还是想就业，然后呢根据你的选择方向来进行选定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你进了大学之后不是就放飞自我了，而是也要做好你的规划，而这个规划更加重要。
0: 对，而且就是你规划好的话，会让你后期少走很多弯路的。比如说你想保研，对吧？我们都知道保研要考核3年6学期的综合成绩，很多孩子我接触太多了，他到大三才知道有保研这事儿，或者是他才知道保研加分的具体项有哪些，他已经来不及准备了。
1: 那还得问赵毅老师一句话啊，就是有很多的孩子一到大学了，没有这个家长的监管了，然后呢自己也放松了，他会有挂科的情况。那只要挂科了，就不能保研了吗？就没有保研资格了吗？
0: 我可以这么告诉大家，基本上99%是这样的，但是也有特例。我这些年我做这行18年半了啊，快19年了，我带过的学生里就有一个挂科的最后拿到保研了，就是一个东南大学的、江苏南京那个985的，他挂了一科，但是好在他这一科挂的早，然后后期他把绩点提的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那个其他的表现，然后他拿到保研了，其他的基本上就没有了。而且很多学校是规定了，就是你只要挂一科就直接就没有保研资格了。所以说你想要了解保研，聪明的孩子，你必须进大学以后就要管两个组织啊，要么就是辅导员，要么就是学校的那个教务处，这两个地方会有你要保研政策文件。当然最新的肯定没有啊，最新的是等你到大三的时候，根据你这届，每届都会有变化，都不同的，但是你可以先拿以前的做个大致参考，就也许会有变化，但变化的不会非常离谱，最起码你知道你要完成哪几项，你才能更好的接近你的目标。 就是这意思。
1: 哎，那刚刚呢听赵老师在讲的过程当中，你想无论是你想选择就业也好，还是想考公考研考编也好，但是好像这个学历啊都不能止步于本科，都得去奔着保研而去，那对于本科生来讲他就没有机会了吗？
0: 咋说呢，因为哈我们搞规划都要有前瞻性，因为现在你要是在大学，你不是现在就业对吧，都是几年以后对吧，大一的可能是四年以后，大二的三年以后，那你要想就是还要往下延展堆积学历人才，所以说现在就已经很多岗位都是这样了。本科有没有机会呢？有，那就会面临着两个非常尴尬的情况。本科的机会第一种就是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第91集。
1: 因为傅红说的对，尔晴就是这样一个人，哪怕他嘴里说着反省的话，他仍旧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一切都是傅恒的错，一切都是魏璎珞的错，甚至连皇后都有错，只他一个人是可怜无辜受人欺负，也理应得到最好补偿的。
2: 也别再说什么好儿媳好妻子之类的话了。傅恒慢慢地收敛起笑容，从你坐下那件事起，你就不再是富察傅恒的妻子了。剑仍在他的鞘中，情已经被他斩断。
1: 尔晴朝他的背影追了两步，想起自己身上只穿了一件肚兜，怕给下人瞧见，不得不抱着胳膊退了回来，背齿一咬，满脸不甘的喃喃：“不，我不管，我会让你原谅我，你一定会原谅我的。”
2: 这偌大的一个富察府，竟没有他的一个落脚之地。傅恒在屋外转了转，不能回书房，又不愿回他与尔晴的新房，临时叫管家安排住处，又怕惊动了父母，闹得家宅不安，默默地转悠了许久，最后转进了花园里。头上孤月一轮，傅恒在一张石凳上坐下，呆呆地看着夜空出神，直至一袭披风落在他的肩头。
1: 少爷，青莲不知何时来到他身后，低声道：“夜深了，小心身体。”
2: 傅恒没有回头，他仍望着头顶孤月，问道：“青莲，你认为我错了吗？”
1: 青莲是个温柔似水的好姑娘，她不会主动去问，但若是她肯说，她便愿意静立在她身侧，侧耳倾听。
2: 三年过去了，她已经成了皇上的女人，可我依旧是念念不忘。这事儿本是一桩秘密，但尔晴与她吵得久了，秘密渐渐的就不再是秘密，总有一两个心腹知道内情。青莲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傅恒的心腹，但先前他险些在尔晴手里毁容，得傅恒出手才留得一命，也就间接知道了当中的内情。
1: 知道他话里的他，乃是今上最为宠爱的令嫔。少爷，青莲想了想，轻轻道：“您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
2: 傅恒只是心里太过痛苦，所以想要找个事后能够守口如瓶的人倾诉，却不料对方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来，当即回过头望着他愣道：“活在过去？”
1: 青莲老老实实说出自己的想法：“奴才没有见过令嫔娘娘，但她在短短半年就青云直上，说明是个识时务的人。这样的人通常都是聪明人，知道过去不可追忆，只会一直向前看。”
2: 想起魏璎珞对他的视而不见，想起两人的擦肩而过，傅恒苦笑道：“你说的对，璎珞是一个永远只会向前看的人，

0: 亲了他脸上的苦笑，青莲心中一疼。虽然没见过那位令嫔娘娘，此时此刻却不由得对她生出一股怨愤来。世上男人虽多，如少爷这般的却少，保不齐寻遍山河万里就这一个，为何要让这样一个忠情不二的男子露出这样凄楚的笑容？这样的聪明人往往是无情的，因为过去的一切美好都会被他们丢弃。因为心中有了成见，说出来的话便不再客气。青莲略略一顿，补了一句，不仅仅是回忆，还有人。
1: 傅恒的笑容顿时变得更苦。这样说来，我是被他丢弃的人吗？
0: 不。青莲摇了摇头，是少爷您总是执着于过去，自己把自己困在一个叫过去的梦里。那个梦里有您用旧的砚台，有您翻破的兵书，有您一直爱着的女子。旧梦太美，您迟迟不肯醒过来。
1: 傅恒闻言一愣，正如青莲所说，他是个极为恋旧的人。在他的小小书斋里，仿佛一番天地，旧时的衣裳、看旧的兵书，以及缺了一角的砚台，都留在他的天地里，不曾丢弃过。最后，连那个人也一直放在心里，久久不肯释怀。
0: 如果仅仅是恋旧，其实并不碍事，但少爷对自己的要求又太高，高到极尽苛刻的地步。话都已经说出口了，青莲索性竹筒倒豆子一样将剩下的心里话也说了出来。奴才听闻少爷在行军途中一路长途跋涉，鞍马劳顿，可为了商定军务，调陈上奏，常常彻夜不眠，连皇上都下了圣旨，许可后便强行收走您的奏折，不许您再这样折腾自己的身体。少爷，您对事都已如此苛刻，更何况是对感情。
1: 傅恒沉默了片刻，叹道，青莲，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忙于军务，奋不顾身，一半是为了国，一半是为了己。那时候他心里还存了一丝念想，想着要凭着自己的赫赫军功将他从圆明园里赎出来，等他功成名就，等他载着满身的荣耀回到紫禁城，才发现一切已成空。
0: 一个是君王之妃，一个是君王之臣，近在咫尺，咫尺天涯。
1: 回到家里，又是一个那样的妻子，还有一个那种出身的孩子，此生他还能追求什么呢？也只能一头扎进军务中，以无穷无尽的工作来麻痹自己，好让自己能够短暂地忘记一切，忘记他。
0: 青莲却不是这么想的，听了傅恒的话，他急切否认，
2: 不，不管别人怎么说，在青莲心里，您就是世上最好的少爷。
0: 显示为了安慰傅恒，一不留神就将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
1: 傅恒缓缓地转开了眼，避开他那灼热的视线，故作平淡地说道，明日便是姐姐的忌辰了，你去替我准备一下吧。
0: 青莲还有许多话想与他说，被他这样一打断，便如剪刀往情丝上一剪，顿时沉默了下来，良久才低头道，
2: 是。
0: 他依依不舍地离开，走到半路又忍不住回过头来，
2: 少爷，起风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傅恒没有应他，甚至连肩上的披风都解了下来，叠放在身旁的石桌上，独自一人孤坐月下，那素白的

0: 月光洒在他的肩头发上，如同白色的雪。青莲看着心中一杯，忍不住的心想，连这么一个人都能毫不留情的舍弃，令嫔，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第二日，长春宫。

0: 皇后的画像前，傅恒将手中的三根香插进香炉内，白烟袅袅飘过画像。
1: 姐姐，傅恒望着画像中的面孔心道，你是不是早料到我会有今日？斯人已去，有许多话想要对他说，最后却只能埋在心里，永远说不出口。傅恒难掩悲色，从正殿出来，冷不丁的对面过了一个人，也不知怎么走路的，直直撞在傅恒的身上，手上满满的一盆祭肉尽数洒在傅恒身上。
0: 年长宫女恼火道，你怎么端了祭肉，竟泼了富察大人一身？
1: 那莽撞人连忙往地上一跪，
2: 奴才罪该万死，富察大人恕罪啊。
1: 傅恒低头看着自己的衣裳，一盆祭肉连汤带水全洒在自己胸口，如今正不住地往下淌，发出一股油腻的气味，令傅恒忍不住的眉头直皱。他是要去养心殿的，这样过去属于殿前失仪，但看看跪在地上的人，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太监。
0: 富察大人，这孩子是刚进宫的，什么都不懂。年长宫女做事要当，看我怎么教训你。
1: 哎，算了。傅恒开口阻止，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不必计较。
0: 年长宫女这才收住手，有些忐忑地看着他。富察大人，如今您这一身怎么去见皇上？不如奴才替您清洗一下好不好？
1: 傅恒皱着眉头，我急着要去养心殿的。
0: 您换下衣裳给奴才，只清洗脏污的这一块，用铁熨斗熨烫，很快就会好的。
1: 年长的宫女急着要将功赎罪，却不是为自己赎罪，而是为那小太监赎罪。包括先前要打他，表面上是为了傅恒出气，实则呢是为傅恒消气，免得这位皇上面前的宠臣亲自下令处置他，那不死也得脱层皮啊。傅恒看出了这点，也就没有再一味拒绝。反正这身衣裳穿着也是难受，索性呢就点了点头。
0: 年长宫女这才松了口气，一边请他去偏殿，一边回头教训那个小太监，做事毛毛躁躁的，还敢打翻先皇后的祭品，回头再收拾你。小太监连连认错，最后小声道，
2: 翡翠姐姐，让奴才去运吧，也好将功折罪。
0: 翡翠冷哼，知道错就好，还不过来。
1: 两个人手脚麻利，很快就将傅恒脱下的衣裳清洗熨好，再用那小太监双手捧着送到了偏殿外。年长的宫女原想进去伺候他更衣，却被傅恒拒绝了。衣服递进去，悉悉嗦嗦的穿衣声响起，最后门扉一开，玉人一般的傅恒立在门口。
0: 两人低眉顺眼，立在道路一旁恭送他离开。黑色宫靴走到小太监面前时却停了下来。
1: 你叫什么名字啊？小太监心中一跳，连忙回道，
2: 回主子的话，奴才叫小鹿子。
1: 小鹿子。傅恒并不是要问他的罪，而是淡淡的嘱咐着，打碎先皇后的祭品是要杀头的罪过，今天发生的事不要再传扬出去了。小鹿子实则没料到他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忍不住抬头看向他。傅恒的脸是冷的，说出的话却是烫的。在宫里做事一定要多加小心，一旦出了事，没人会把你当成孩子，懂了吗？这小鹿子是又忐忑又内疚，讷讷半天才说道，
2: 是富察大人。
1: 嘱咐完他，傅恒正要离开，身后忽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0: 等等。
1: 傅恒

0: 还以为自己是听错了，他怎么会在此呢？即便真的在此，又怎么会叫住他呢？直至一阵香风自他身侧飘过，魏璎珞直接绕到他前面去，别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对明玉说道：
1: 你去门外守着吧。嫔妃与外臣居然私下见面，年长宫女早已垂下头去，也不必开口，就拉着小路子离开。明玉充满警告意味地瞪了他们一眼，示意他们不要节外生枝，然后叹口气守在了门口。
0: 偏殿内一片寂静，好不容易两人独处，傅恒心头有一堆的话想要和他说，临到开口却突然哑了嗓子，最后还是魏璎珞先开口，他问：
1: 为何还不离开京城？
0: 傅恒又不是文臣，他一个武将，功名更多是马上来取，久留京城对他而言并没有好处，倒不如早早回兵营去经营他的权力与势力。只是他一副冷冰冰的模样，不仅内情的人看来倒像是在嫌弃傅恒，一心想要逼他走。璎珞，傅恒叹了口气：我回去之后翻来覆去想了很久，觉得你入宫另有目的。
1: 魏璎珞一愣，好笑道：目的？你觉得我有什么目的？
0: 傅恒不答，只是缓缓地别过脸。
1: 魏璎珞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雪白墙壁上挂着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像，那是皇后的遗像。魏璎珞心中猛然一跳，面上故作镇定：傅恒，你不要胡思乱想，我是在圆明园待够了，不想再做低人一等的宫女，更不愿一生为奴为婢。
0: 傅恒却没有听他的话，他盯着遗像喃喃自语似的说：有两个可能，第一，姐姐的死有蹊跷。
1: 先皇后是自尽的。不等傅恒说完，魏璎珞就大声打断：与旁人无关，所以你不要去查，不要掺和进来，不要冒生命危险。
0: 第二，傅恒缓缓地转过头来，哀泣地看着他：你恨我？
1: 恨？魏璎珞迅速别过脸去，像避开他，又像避开自己的感情。我没有。
0: 我许诺要娶你为妻，最后却娶了西塔拉氏。依你的个性，一生都不会原谅我。
1: 傅恒，你真是太自以为是了。魏璎珞似终于整好了自己的情绪，缓缓转过脸来，面上波澜不惊，淡淡道：有爱才有恨，我已经不爱你了，自然也就不恨你了。
0: 比起被他这么平淡的应对，傅恒倒宁愿被他破口大骂一顿：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吧？他像是在询问，又像是在陈述自己的结果，笑容苦涩：这我真是咎由自取，恨自己当年太年轻，轻易就信了耳情的话，恨自己当年太犹豫，明明可以当场问他的话，偏要等到从战场回来再说。
1: 一步错，步步错，直至最后两人分道扬镳，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这两条道路只怕此生再无交叉的机会。这份感情沉甸甸地压在魏璎珞肩头，他有些喘不过气了，被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男子无怨无悔地恋着，换了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都只会满心欢喜，而魏璎珞却觉得苦闷烦躁，

0: 有些话错过就不要再说，有些人错过了就不要再见，否则只会徒增烦恼。魏璎珞深吸一口气，富察傅恒，你不属于紫禁城，这里满是陷阱算计，你属于战场，可以建功立业，一展平生抱负。走吧，你立刻就走。
1: 这后宫究竟是女人的战场，他富察傅恒一个外臣，即便知道了真相，恐怕也不是那群女人的对手。
0: 皇后的仇终究得他魏璎珞来报。
1: 可是璎珞，我不放心你。
0: 够了，魏璎珞厉声打断他，
1: 我留下来至少能看见你，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为你做点什么。有些情错了依旧难忘，有些事错过了一直后悔。傅恒一直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就那样不声不响地离开，如果他再关心他一些，或许他就不会孤身入宫，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成了红丽的妃子，他们二人也就不会有如今这样的遗憾的结局。
0: 富察傅恒，魏璎珞忍不住连名带姓地喊他，我再说一遍，够了。他更加下定决心，绝不能让富察傅恒知道真相，更不能让他知道自己成妃的目的，否则他现在就已经这般情难自禁，知道真相过后。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3: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4: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第92集。好在傅恒自制力极强，纵深情似海，但到底不会越雷池半步，仍旧与他保持君君臣臣的距离，只有目光温柔如旧，对他说道：不管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姐姐，真心希望你幸福。
1: 魏璎珞一愣。
0: 放你自由。

0: 让你幸福，是姐姐临终前唯一的心愿。傅恒说着看了看墙上的遗像，你要时刻记住这一点，不要为了任何人牺牲，为了你自己一定要过得快乐。遇到任何困难，不要总想着自己一个人扛，告诉我，无论我身处何处，一定过来帮你。
1: 话音未落，傅恒哐当一声，房门猛地被人推开了。明玉脸色苍白地立在门口，想要进来，却被两个太监给拦住。
0: 下令的人是红丽，他立在门前，阴沉沉地看着屋内二人。
1: 皇上，您瞧这二人。
0: 随他一同来悼念的是小家嫔，他目光轻蔑地扫过来。
1: 从前在长春宫的时候便黏黏糊糊，如今令嫔当了妃子，竟然还不死心，又搅和到一块儿了。家嫔娘娘，请您不要胡言。明玉从两名太监手中挣出来，今日是先皇后的忌日，令嫔曾服侍过先皇后，这是偶然撞上了。世上哪有这么多偶然，还不是早有预谋。小家嫔吃了声，对红丽添油加醋道，皇上，今天是先皇后的忌日，这两个人却选在这个地方幽会，非但恬不知耻，更是大不敬。幽会，魏璎珞望向他，你是亲眼瞧见我们卿卿我我了吗？只是说两句话就成了幽会，整个长春宫数十个宫女太监全是死人吗？他说的在理，就算要幽会，也不会选在这么一个人多眼杂的地方。但小家嫔根本不跟他讲道理，只嘻嘻一笑道，
2: 哼哼，你们就是算准了皇上心软，会相信这种鬼话，才选在这种时间地点。皇上，他们二人早有私情，今日都被捉个正着了，竟然还弃此狡辩，您可千万别相信。
0: 红丽盯着璎珞，令嫔，除了偶然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皇上，傅恒没料到会出这样的意外，忙提的解释，今日是姐姐的忌日，我特意来祭奠，因意外耽搁了时间，才会和令嫔娘娘撞上，虽说了两句话，也不过都是和先皇后有关，朕没问你。红丽厉声打断他，朕再问他，魏璎珞，给朕一个解释。见他气势汹汹而来，似要对魏璎珞动手，傅恒一急，竟忘了自己的身份，挡在了面前。这更惹恼了红丽，想也不想一掌推去，傅恒后退几步，嘡啷啷一声，一根簪子从他腰间坠落。不等他反应过来，小家嫔已经飞身而来，拾起了簪子，大呼小叫道，
1: 哎呀，这不是令嫔的簪子吗？那是一根纯金打造的簪子，簪头一朵栀子花，花开六瓣，层层叠叠，是红丽见他钟爱此花，特地让宫造处打造的，红蓝白紫，一共四枝，尽数送入延禧宫中，别无分号。小家嫔略显得意，
2: 哼，还说是误会，连定情信物都有了，这才叫人赃并获，捉奸拿双。
0: 红丽握紧那根簪子，慢慢抬眼盯向魏璎珞，冷冷地说道，魏璎珞，这就是你给朕的回答？明玉惊骇地说道，
2: 皇上，这簪子是娘娘丢失之物，是有人故意诬陷，这是诬陷啊。
0: 傅恒这时候也反应过来，自己怕是陷入了一场阴谋算计之中，以自己的身手不可能毫无察觉地任人放一根簪子在身上，只可能是那个小太监。傅恒猛然回过神来，对红丽说道，皇上，刚才有一名太监端了祭品过来撞了我一身，所以我脱下衣服更换，会给人可乘之机，皇上还请把那个名叫小鹿子的

0: 菜钱换来，一审便知，却不用人叫，一个瘦小的身影飞快从人群中钻了出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红利磕头如捣蒜：“
1: 皇上，奴才就是小路子，可奴才从来没见过什么簪子。”
0: 你，傅恒险些要把剑抽出来，暗恨自己心软呢、结果不但害了自己，还害了魏璎珞。红利脸色越来越阴沉，眼看着就要大发雷霆。魏璎珞忽然朝着嘉嫔哈哈地大笑起来：“
2: 嘉嫔，你这戏演得太拙劣，我都看不下去了。小泉子，跪下。”
0: 小泉子一脸茫然，不知他为何会突然叫到自己啊，众目睽睽之下，直到过来跪下：“
2: 说吧，是谁指使你偷那件东西的？你若是不说，我便将你交给纯贵妃。”
0: 众人觉得奇怪，若要处置犯错的宫人，为何不是交到慎刑司，亦或是交给皇后也成啊，交给纯贵妃是个什么道理啊？只有小泉子一哆嗦，惊骇地看着他，心想：“
3: 他都知道了。”
2: 魏璎珞冷冷看着他：“他当然知道了，打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小泉子多半是被人给收买了，否则他什么不好偷，偏偏要偷个手帕。帕子这东西卖不了几个钱，却适合用来陷害人，所以他从来没有信任过小泉子。之所以留下他，是因为他还有用处，这个用处就是今天、今时、今刻。你想清楚，纯贵妃不是我。”魏璎珞盯着小泉子，意有所指道：“他一定会好好惩罚你的，让纯贵妃知道是你买回赃物放在他的江南市上出售，他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0: 小泉子听出他话里的意思，脸色一下子苍白的像个死人。直到此刻，他才知道魏璎珞为何不追究他偷窃之罪，先前还暗暗的窃喜，甚至以为对方软弱好欺，如今才知这是个连环计啊。一咬牙，比起同时得罪纯贵妃和魏璎珞，他宁可得罪小嘉嫔，当即大声地说道：“
1: 是嘉嫔，一切都是嘉嫔指使的，她让奴才去到令嫔娘娘的簪子，所以奴才才偷了簪子，但从来没想过要用簪子污蔑令嫔娘娘啊！皇上饶命，令嫔娘娘饶命啊！”
0: 小嘉嫔大惊失色，完全没料到这狗奴才竟然这么简简单单就反了水，忙喊道：“
2: 胡说，你这是血口喷人！皇上，这小太监是延禧宫的人，他当然会帮着令嫔说话呀。”
0: 现在不扳倒嘉嫔，日后必被他报复。小泉子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1: 嘉嫔送给奴才的金子全藏在奴才床下边，经手人是他的大宫女兰儿，若皇上不信，只要严刑审问，一定全招了。”
2: 兰儿是小嘉嫔从家里带来的旧人，小门小户出身，天生胆子就小，都不用严刑逼问，被眼前这场面一吓，竟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无异于自行招认。千般算计，万般算计，没想到居然败在这么一个胆小鬼身上。小嘉嫔恼怒不已，反手就是一个巴掌，但紧接着红利也给了他一个巴掌。
0: 红利冷冷地看着他：“从即日起，嘉嫔幽居储秀宫，非朕命令不得擅离。”
2: 皇上不要啊，嫔妾知道错了，嫔妾知道错了，不要管着嫔妾，求您不要。小嘉嫔连滚带爬地抱住红利的靴子，苦苦哀求，红利却不理，一脚踢开他走了。
0: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又低头看着哭啼不止的小嘉嫔，最后看向淡定笑着的魏璎珞，

0: 傅恒忽然之间全明白了。魏璎珞今天之所以要留他下来说话，只怕是故意的露个破绽给小佳嫔，好让他一脚踩进这陷阱里。
1: 魏璎珞，
2: 小佳嫔此刻也反应过来，她披头散发的转过脸来。
1: 你害我！
2: 哼，究竟是你害我，还是我害你？若无害人心，就不会踏进这个陷阱。
0: 归根究底，魏璎珞之前压根儿不知道指使小泉子的人是谁，也不知道今天会踏进陷阱里的人是谁。直至小佳嫔弯腰拾起那簪子，开始对她栽赃陷害。一句话，自作孽不可活。
1: 哼，你以为自己赢了吗？
2: 小佳嫔恶狠狠地对他笑道：
1: 我告诉你，皇上是厌恶，可他也没原谅你，你们幽会是事实，他再也不会见你了。永嫔，我管了，你也讨不了好。
2: 小佳嫔竟一语成谶，自即日后，弘历不再踏足延禧宫，甚至不许旁人在他面前提起魏璎珞的名字。明玉心里着急，特地带着厚礼去找了李玉，来来回回好几次，李玉终于露了一点口风。
0: 皇上啊，还在生气呢。
2: 明玉急道：
1: 李总管，明明是小佳嫔陷害令嫔，怎么皇上还在生气？
0: 陷害是真，从前富察大人求娶魏璎珞，那也是真的呀。李玉笑眯眯地说。
2: 明玉讷讷半天，
1: 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皇上骂令嫔之前不是也都知道吗？
0: 嗨，知道是知道，亲眼瞧见那两人站在一块儿，那又是另一回事儿了。李玉一边说一边抖了抖手里的衣裳，意有所指。哎呀，多好的料子，多好的手工啊，但皇上穿过一次就不想再穿了，只好收下来喽。连衣裳都只穿一次就换，更何况是女人呢？
2: 明玉心事重重地回到延禧宫，一路行来只觉得满目苍凉。院子里没人，耳房里没人，茶水间里没人，最后进了内殿，见魏璎珞喝口茶都得自己倒，气得冲了过来，一边为她倒茶一边大叫道：
1: 人呢？都死哪里去了？
0: 明玉姑娘，好不容易出了一个人，却是那偷小泉子。见他一瘸一拐地走过来，那些人都被内务府拆走了，说是钟粹宫要人修房顶，有的说是承乾宫要清理内院的，还有御花园洒扫也缺人。
2: 明玉越听越火，
1: 内务府各处都有人干活，怎么拆进去延禧宫的人了？
0: 明玉姑娘，您还不明白吗？小泉子叹了口气，主子受皇上冷眼，延禧宫没了指望，大家还不够谋出路啊。
2: 明玉闻言一呆，身旁魏璎珞忽然问他：你怎么不走？患难见真情，他与明玉倒是有真情在，这个偷儿又是怎么回事？
0: 小泉子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奴才背叛了您，得罪了纯贵妃，又出卖了小佳嫔，这么一个人到哪儿都没有活路啊，所以就算主子住冷宫，奴才也要奉陪到底啊。
2: 哼，你这个奴才竟说得如此直白，真是有胆识。
0: 主子夸奖，奴才愧不敢受。
2: 明玉却看不得他，
1: 就算全宫奴才都死绝了，主子也不会用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你自己收拾东西马上滚。
0: 小泉子仍旧乖顺地跪在地上，头也不抬地说道：主子，奴才是办错了事儿，但紫禁城就是紫禁城，捧高踩低背叛清雅是常事，经此一事，奴才小辫子都握在主子手上，
3: 再也不能背叛了，所以主子要用了奴才，就是找了一条忠心耿耿的狗啊。奴才愿意为您看家护院，誓死效忠。
2: 可惜我这道门已经不需要狗看着了。
4: 小犬子忽然笑了，竟比他还有信心。
3: 主子，皇上只是一时想差了，江南都想明白了，主子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千万不要气馁啊。
0: 纯妃娘娘驾到。
2: 魏璎珞忙一抬手指了两人的话筒，然后起身相迎，嫔妾给纯贵妃请安。
4: 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今日的纯贵妃看起来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显而易见她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魏璎珞的痛苦之上。
2: 随便寻了一张椅子坐下，与魏璎珞闲话家常几句之后，纯贵妃便图穷匕现。她转头看了玉壶一眼，玉壶会意，捧上来一盘针线与绸缎。魏璎珞不解其意，抬头看向纯贵妃，纯贵妃笑道：人人都说令嫔是秀女出身，秀品惟妙惟肖，巧夺天工。前些日子本宫特意寻了一幅你的绣作送去寿康宫，太后十分欢喜，主你为她绣一幅观音大士像。
4: 魏璎珞再不堪也是一宫之主，纯贵妃竟将她当成一个秀女，一个下人使唤。
2: 纯贵妃，明玉当即为魏璎珞抱不平，又不好直接拒绝，便另寻借口道：我家主子从前手受过伤，只能做些粗浅的活，观音大士这样精致的绣像。
4: 这也不算借口，魏璎珞一生坎坷几乎都写在他的手上，有铁水烫出来的伤口，有雪地里冻出来的冻疮，有日夜不停洗刷马桶留下来的旧疮，林林总总各种伤疤，就算用最好的药膏也去不掉，已经似树木的年轮似的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成了他手的一部分。纯贵妃却不管那么多，只淡淡地说道：
2: 本宫已在太后面前举荐，难道现在要去告诉太后你不行吗？明玉还要开口推辞，魏璎珞却一个眼神指了她的话，然后对纯贵妃笑道：纯贵妃，这幅绣像多久献给太后？纯贵妃笑眯眯道：不长不短，一个月。
1: 你
4: 一个月？一个月能绣出张帕子就不错了，还想绣个观音像？纯贵妃这纯粹是在为难人呢。魏璎珞却笑容如初地说道：
2: 贵妃娘娘放心，嫔妾必定竭尽所能。送走纯贵妃，明玉将门一关，咬牙切齿道：
1: 他分明是来落井下石的，你怎能轻易答应呢？
2: 纯贵妃已经挑明，绣像是为太后而做，若我公然拒绝，便是对太后大不敬，她正等着抓我的把柄。魏璎珞拿起桌上的针线，脸色凝重道：去，把蜡烛都拿过来。
4: 夜里，延禧宫中亮起了一簇烛火。宫中物资短缺，连最寻常的蜡烛都要省着用，故而魏璎珞故意把灯芯拨暗了些，这样就能让蜡烛烧得更久一些。在这样暗淡的烛火下刺绣，在所难免的会刺伤手指头。
2: 魏璎珞皱了皱眉头，将受伤的手指放进嘴里吮了一下，等到手指头不再流血，就继续落针刺绣。他不睡，明玉自然也不肯睡，陪在旁边，哪怕双手不停搓着胳膊，依然觉得冷，于是打开炭盆，想要将炭火拨旺一些，却发现里头的炭火早就没了。明玉心中一酸， 左顾右盼了片刻，从床上抱来一床被褥。

0: 严严实实地盖在魏璎珞肩上，然后将自己当成炭盆，紧紧偎在她身旁为她取暖。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
1: 我何必能够时间已过去，
0: 16点到17点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是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今天呢，在节目开始想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让家里充满好运的微习惯，就是我们对待家人的态度啊，直接决定着福气和我们自己的距离。
1: 像如含苞待放，你的每一缕飘散去到我。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几个让家里充满好运的微习惯。那你看现在啊，餐桌呢本是一家人交流谈心的地方，可是现在不少家庭吃饭，大人刷着手机，孩子们呢也刷着自己的平板，也是刷手机，一家人坐在一起啊，却各有各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交流，所以说建议大家吃饭的时候最好呢还是每天都有无机晚餐，就是没有手机的晚餐，吃饭的时候把手机放远，那在吃饭的下半场呢聊聊天，可以说说生活趣事，当然呢前半场还是要专注的吃饭，不要分心就好。经常好好同桌吃饭的家庭，矛盾会少很多，餐桌上的这些温暖的情谊啊，是家里特别好的风水。

还有呢，在家里要少说这样一句话，我早就说了。其实这短短的几个字啊，是家里非常伤人的话。像家人犯错啊，事情出纰漏，一味的指责呢，只会让彼此心生隔阂。那你说生而为人，谁没有犯错的时候？既然他是我们的家人，那我们在严厉当中说话要带着爱，那不要总是重复我早就说了，好像呢什么事儿都是你都对，你最对。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再多事后的说教也没有意义。就像以前呢，大家都熟知的一句话，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一家人呢，本就应该互相体谅，共同的解决问题，而不是互相的埋怨啊，消耗彼此的心情，让本来不太好的一个结果更加的雪上加霜。少一点指责，多一份包容，家庭才能接下来安稳和顺。

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在下班的路上，孟彤呢陪您一起漫谈。就是在外奔波一天啊，那身上的衣服带着工作的紧绷感，回到家换上宽松舒适的家居服，就相当于卸下外界所有身份和压力。
1: 面对扔过硬币的善良人都感谢，
0: 回家换上宽松的衣服，那可以说是让人能够彻底的放松下来，相当于啊脱掉了社会皮肤。你看，人一松弛了，和家人相处才会温和自在，家里也更容易接纳美好和顺的事儿啊。我看过一档综艺节目，是采访一个明星啊，那他说，你看我在台上穿的这样光鲜亮丽，其实呢，我觉得平常在生活当中啊，我最喜欢的就是大背心和短裤，然后平时在家穿着拖鞋，就这样来回的走来走去，这是我最舒服的时刻。台上呢，那样的一段时间，衣服是很漂亮，但是穿进去也确实觉得很板，整个人也受到了约束啊。那当然是在台上需要的那样一种形象了，但是呢，台下才是能过真实的自己。
1: 也是谎言，
0: 在职场上，在工作的场合当中，我们需要优雅，但是回到家里，我们真的是需要放松。还有就是让家庭变得氛围越来越好的一些微习惯，还有就是出门前互相要叮嘱一句贴心的话。那老一辈啊，总是爱在出门前嘱咐自己的儿女啊，路上开车要小心啊，添件衣服，天凉了早晚温差大。不少年轻人呢，觉得是唠唠叨叨，你看爸爸妈妈总是这样，要把这样的事情重复很多遍。其实呢，这份叮嘱是藏着满满的牵挂，一句简单的慢点开车早点回家，出门之前妻子对丈夫说上这么一句，那么在外奔波的人就知道有人心里是真正惦记自己的。其实呢，只要是对生活有细微观察，有细微体会，心思有些细腻，懂得生活爱生活的人，他能理解到自己妻子对自己的这样一份叮嘱，那也能留意到爸妈对自己的这样一份牵挂，他并不会觉得唠叨，这是爱的体现，爱永远不嫌多。知道有人心里牵挂着自己，做事儿就会更沉稳。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人们在睡前的时候内心是最柔软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最放松的时刻，平时呢积压在心里的一些感情那个时候都会涌上心头奔涌而出。有的人开玩笑说，如果啊这个高考作文是安排在夜间来让大家写作，可能啊会涌现出不少的什么小说家散文家。确实啊，一到了夜间的时候人是分外的感性，那么不妨和家人在睡前就分享一件当天开心的小事儿啊，一家人呢轮流来说一说当天所自己经历的一些愉快的事儿也好啊，一起聊一聊啊这个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或者说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啊，两个人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电影当中留给你印象深的是哪个细节，留给我印象深的是什么细节，展开一些这样的交流，其实真的不用多么盛大，就是一些很细碎的事情。就是这样细小的习惯能引导大家多留意生活里的一些美好，能常怀感恩之心。那这样彼此呢交流的机会多了，是不是家里的氛围也会越来越柔和，越来越温暖呢？

呢，就是家人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最好是停下手里的事儿，认真倾听。如果你家的另一半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你更要停下手边的事情，和他来展开交流，不论当时你在忙什么。很多时候啊，我们很多人都是一边忙自己手里的事儿，一边随口的应付着家人，好像是在听，实则呢会让对方觉得不被重视。说起这一点，我倒觉得我应该反省一下，因为我和我的孩子之间有的时候我做的就不够啊。那我在厨房这边忙做饭，孩子回来了想和你交流几句当天在学校里他经历的一些事儿，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忙嘛，我就着急让他吃上饭，所以呢就有点应付他。我感觉孩子感觉到我的这种态度啊是有点失落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是应该完善一下自己。如果总是漫不经心去应付别人，那对方就不愿意把心里的事儿掏给你听。以后家人主动和你聊天的时候，不妨放下手里的琐事儿，正视对方，好好的倾听，那拿出一个真诚的态度。好好的沟通本身就是维系亲情最关键的一环。

0: 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

0: 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有的时候就很腼腆，在家里呢就是羞于表达。其实在亲人之间道谢和道爱同样重要，而不是说你和外人之间相处的那样客客气气的。家人之间呢，同样你也要把自己的爱及时的表达出去啊，把自己的谢意呢告诉对方。
1: 他也偷偷的掉泪了。
0: 你看，在工作单位，我们的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是有结束的，可是在家里，家务活永远没有结束的时间。不论是洗衣做饭，还是说家里哪儿坏了啊，要进行维修。而且就觉得如果住的房子年头随着它的增长呢，很多地方不是这儿坏就是那儿坏，所以说这样的工作是永远没有尽头的。那家里如果有一个人又特别热衷于维护家里的各个方方面面，那另一半一定要对他的这种付出啊给予肯定。给洗衣做饭的人搭把手，给他帮助，让家里那个爱维护家里各种方面修缮的人呢给他一些鼓励。每一份默默的付出都是值得被看见的，包括孩子他在这一阶段如果学习取得了某一科目的进步，我们也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因为他也在尽力的变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尽力的让自己获得一种进步。
1: 爱的那首歌也偷偷的掉，
0: 就是随口的一句感谢，看似简单，其实它真的不是生分而是认可对方的辛劳。当自己的付出被看见、被珍惜、被肯定，那家人之间的温柔就会越来越多。

实啊，一个家的福气从来都是藏在不经意的日常里，没有什么玄学，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日积月累就能沉淀出家庭的厚重的底蕴。内心温暖了，家庭和睦了，好运气自然就源源不断的来了。

0: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 101.9，心在一起就是家。
1: 生活

能做到。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咱们聊这个话题啊，和我们的皮肤有关。在这个季节呢，天越来越干燥了。其实啊，有时候情绪也是皮肤的晴雨表，就是好心情的时候呢，真的是人容易容光焕发，而坏情绪呢，会拉低人的颜值。小时候就听说一句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那确实啊，表现在皮肤状态上也是非常的光滑，看起来皮肤光洁，而且呢真是面露红光啊。就是每当这个精神紧张或焦虑的时候呢，很多人皮肤就会出现问题。难道这个皮肤病和心理有关吗？其实研究显示啊，看似皮肤病和情绪是有着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关系，实际上还真的是很有影响。心情的好坏确实会影响到皮肤健康，内分泌功能的紊乱，皮肤状态的变化以及皮肤病的发生，都和人的情绪是密切相关的。人们高兴的时候，你看我们为什么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呢？就是因为大脑内啊，神经调节物质乙酰胆碱的分泌量增加了，所以皮肤的血管啊也随着扩张，流经皮肤的血液量增加了，让人的脸色看起来是绯红的，显得容光焕发。而当心情长期处于不好的状态时，沮丧、焦虑、抑郁、紧张、压力有些大，身体的内分泌和免疫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内分泌失调可能会导致激素水平失衡，导致体内的毒素啊排不出去，常常就表现为脸上爱长痘啊，皮肤爱发红、过敏。同时呢，不良的情绪还会影响免疫功能的一些变化，会削弱皮肤的抵抗力，让皮肤更容易受到细菌、病菌和真菌的侵袭。

0: 应对情绪化，朋友们可以试试一些方法，观察并认知自己的情绪，说到底就是要爱自己，包括观察自己的情绪变化，最近的所思所想，就是从你的身体跳出来去观察自己。当感到自己有些情绪化的时候，停下来观察一下，是不是最近自己有些不对劲儿呢，以便能够控制反应。要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试图压抑或者是否认啊，而是要学会接受他们。像做一些瑜伽呀，深呼吸放松一下呀，通过深呼吸降低身体的紧张程度，帮助自己恢复冷静。
1: 如果你也流泪就挺好，如果要说如果，我宁愿没有投入过。
0: 可以向身边您觉得特别安全的人寻求支持，如果你觉得这位朋友他特别能保守秘密，或者说和你的家人就是最好的了，和他们开展交流，他们可以为你提供理解和支持。如果说情绪问题难以应付，可以求助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设定情绪边界很重要，就是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呢，我觉得保持一定的距离啊，既能保护自己也能保护他人。设定情绪边界可以让自己呢免受他人情绪的影响。如果说你最近总是碰到一个人，你们在这样一个场合又避不开，他呢又是一个总喜欢倒苦水，总喜欢吐槽生活里各种不如意的人，我跟你说，你听他说话听多了，他一定会让你变得非常不愉快，回家里呢你也容易把这种坏情绪转移到家人的身上。
1: 你给的伤痕难来炫耀，
0: 就是我们称这样的人为有毒的人，我觉得和有毒的人一定要保持距离，你可以避免和他下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遇见，你可以和他错开。我觉得培养情绪调节能力挺重要的，这呢需要定期的训练，定期的锻炼。另外我觉得人一定要睡好觉，就是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这些方式都能来培养情绪调节的能力，从而呢让我们的皮肤状态一直呢保持一种看起来很健康很有活力的样子。

听众朋友，您是否给您的朋友邮寄过家乡的特产？有的时候怀念家乡一种菜的味道，有一个人味蕾深处对故土的依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王太生的文章《聊寄一包菜》。听众朋友，把一件美好的东西赠予，传递的是一份心情和诗意。这样想来，有很多美好是可以隔空遥寄的，比如柳枝、梅花、茶、树叶和诗。最妙的是树叶，隔空遥寄，只要在途时间不是太长，会让一个千里之外的人见识一棵树，会看到叶子的纹路，触及它的厚薄，嗅到它的气息，会想到千里之外的旷野上站着一棵树，几枚风干的叶子来自千里之外的这棵树。我曾想把家乡深秋绝美的金黄银杏叶寄给远方的朋友欣赏，也收到过书友从南国寄来的三角梅树叶，那些温好的彩色叶片，书友拼成花卉图案夹在一本书里，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收藏。也有些东西寄不了，比如我家乡的一道春馔，头刀酒炒螺丝头，头刀清酒鲜嫩，明前的螺丝肉质肥嫩，这两种东西在一起炒，味道甚妙。只是这道菜无法打包遥寄，要想品尝，只有亲自来江淮，寻一处农家小馆，看着窗外油菜黄花，身临其境，才能品味和感受得到。我的二伯居住在济南，父亲经常给他寄菜，江南的青菜，苏州青、扬州青这些品种他都喜欢。二伯说，冬天江南经霜的露天青菜好吃，这些菜在北方很难找到。父亲每次都是寄一大包，寄多了担心一时吃不掉，叶子黄了烂掉，寄少了又怕不够，一大包也不知道二伯一家能吃多久。寄一包菜是把江南的气息味道寄到北方，连同江南的水气和泥土芬芳。聊寄一包菜与古代风雅文人的聊赠一枝春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境，一份清韵不期而遇。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看透，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本周呢是由江湖为您带来的。同样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来关注我搭档啊启明的节目。我们两个人呢是一人一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陪伴着各位。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当中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的过往，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不知道此时此刻今天还依然没有入睡的你，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微信留言的形式来和江湖来说一说您今天的心情故事。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憋屈事儿、委屈事儿，或者是有一些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那么江湖愿意做您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收听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这个白天呢和晚上的行驶的这个视线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小心再小心，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你要记得在你的家里还有最亲爱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呢。

0: 了就放。
1: 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人，有人会伤害你，但也总会有人会真心的去对你好，治愈你的伤口，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和希望。就像有一首歌唱的，世界那么大，有人真心对待是一种福气，人心那么小，始终有人挂念，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幸运吧。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会问江湖说，江湖哥，什么叫做幸福？其实江湖觉得幸福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只要你善于发现，只要你善于观察，其实幸福都在我们的周围环绕。简单的理解就是，当你的欲望降低了，或许你就会发现更多的幸福了。
0: 所以最开心曾经。
1: 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个喧嚣的生活当中，愿意去接纳你负面情绪的人，他是最真心的；能够陪你经历风雨的人，也是最可贵的。所以请珍惜那些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你的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人生而去奔波，去忙碌，所以肯花时间陪你的人，江湖觉得他一定是最在乎你的人。一个人能够随时的有空和你去聊天，可以随时的去回你微信，去倾听着你的心声，不一定是因为他真的空闲，而是因为他真的在乎你。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或许金钱能够买到你想要的很多的东西，能够买到你很多想要的奢侈品，买到房子和车子，但是你用多少钱也无法买到一颗对你真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我们总是这样啊，拥有某个人的偏爱的时候，总以为是很平常的事儿，很稀松的事儿，当我们彻底失去的时候，可能又会追悔莫及，空留遗憾。
0: 别让人着迷，
1: 所以记住，爱是相互的，唯有珍惜才能够拥有捷径。时光如流，日子清浅，真心对你好的那个人遇见一个便少一个。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余生很短，江湖希望你能够在被爱当中变得温柔和善良，在幸福当中

的交集。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你有自己的心事儿、心里话，想要和江湖分享和交流的话，我愿意当你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大牛啊，他叫大牛，这个名字就是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帅气带可爱的那种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很喜欢你的节目，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你能够看得到。我最近呢遇到了一些感情的困惑，希望能够听一听你的意见。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学历不高，在二线城市创业，跑过销售，做过工厂。我现在呢经营着一家公司，收入呢怎么说还行吧，家庭也算幸福，和妻子相处融洽，我们有一儿一女。但是人生啊有不圆满的事儿，因为我妻子对她的父母有很大的意见，她跟我结婚16年，还是深深的记恨着她的父母。我总是想让她放下，让她去谅解，可她就是做不到。她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她说小的时候父母特别的重男轻女，她从记事儿开始就要去照顾弟弟，只要照顾不好就会挨打。弟弟比他长得壮实，弟弟2岁的时候呢，妈妈让他去背弟弟，因为弟弟胖乎乎的太重了，他刚背在背上就往后摔倒了，弟弟哇哇大哭。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冲过来给了他2个巴掌，打得6岁的他鼻血直流。他稍微长大一点就要帮家里去干农活，只要动作慢一点就会被父母去惩罚。有一次全家吃完早饭就去地里去干农活，到了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他被父母惩罚不准回家吃午饭，需要继续的干活。我的妻子说，那个时候他才10岁，看着父母带着哥哥和弟弟回家吃午饭，而自己一个人留在原地饿着肚子继续干活，内心崩溃而又绝望。他想永远离开这个家，这个愿望在他念完高中之后就实现了。家里没有供他上大学，他就出来打工了。这以后呢，整整10年他就没有回过一次家。结婚那年呢，他需要回家去拿户口本，不得回了一趟家。一晃我们结婚16年了，他很少回家。今年呢是他父亲的70大寿，我跟妻子说从家里拿一些钱去给他的爸爸办这个寿宴。妻子呢很是生气啊，他很愤怒，他说我父母没有给我过过一个生日，给我买过一次蛋糕，唱过一次生日快乐歌，凭什么要我们拿钱去给他祝寿。江湖哥，我和妻子都是通过自己的打拼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有车有房，有一个小生意，我总想把他的这个心结打开，真希望他能够放下去原谅他的父母，心里没有仇恨，没有遗憾，快快乐乐的去过余生，

0: 口。这首歌啊叫做以后的以后，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这首歌，我想呢这首歌特别的适合你啊。
1: 痴痴傻傻纠缠不休，是情深。
0: 我们都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我们也希望在以后的以后的很多年每个人都能够去团圆去快乐。这个叫做大牛是吧，大牛啊，人如其名，就是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呢，你的这个名字是很勤奋朴实和憨厚的，尽管学历不高但是有所成就是吧，在这座城市呢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有了一个自己稳定的事。

0: 因为你对父母很有孝心啊，哪怕是就是这个叫岳父啊过生日，妻子对他的父亲有很大的仇恨，可你还是愿意去拿钱去给老人家去办这个酒席。所以你这种扎实勤奋心地善良的人，我想一定在以后的以后会持续的幸福下去的。
1: 也要学会笑着问候。
0: 首先呢，回到你的问题上啊，你想改变你的妻子注定是很难的，但即便难，我们也要去努力的去尝试。俗话说叫做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解呢，我觉得是你岳父岳母打在你妻子心里的，所以还需要他们去解开。他们如果年轻时做的不对，那就要向女儿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恳请女儿的原谅。女儿小的时候没有得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偏爱吧，所以呢应该在这个时候去好好的去弥补一下。你做通了你父母这个他的父母的工作之后，我相信他的父母做出改变之后，你再去做妻子的工作，这个心结可能会很容易的打开吧。

0: 通过你的留言呢，江湖也想告诉一下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父母对孩子呢，我觉得应该是慈爱、疼爱而不去溺爱，严格而不苛刻，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让这个家庭更加的和谐和幸福。
1: 在某时某地交上三两个朋友，
2: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微信的形式啊，来和江湖来保持联络。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进行这个留言了。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为大家开通了一个环节，叫做给他惊喜啊。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对这个环节不是很熟悉，有点陌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想带给对方一份惊喜，那么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话，比如说你想对他的祝福，把这个文字呢转发给我，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啊发送过来，这样呢我们的节目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并由我为您转达您对他的留言。或许这个形式的开通呢很大的区别于我们传统的有什么特殊的纪念日啊，过生日啊，给对方送礼物啊，送鲜花呀，买蛋糕啊，大家可能都觉得习以为常了。我觉得这个形式的开通可能会带给对方一丝丝的惊喜吧，他会觉得你特别用心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一位刘女士啊想为她的妹妹来连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请这个我们的人员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他的妹妹啊，看能否接通电话。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全程直播的午夜电台节目《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199手机尾号1729啊，这位赵女士。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啊，在晚上开车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在这里呢为大家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南部快速路啊，南部快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硅谷大街上桥，大约在微光街这个位置啊，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两辆车辆呢发生了故障，停在了路边啊，最右边的车道啊，最右边的车道。所以呢，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南部快速路的师傅们，要提前的躲避。

0: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
1: 还是为女性要的人发红包吗？还在送传统的礼物吗？这些都已经 out 了。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匠心打造心动环节，给他惊喜。
2: 今天是我生日，我没想到他还有那个礼物，我都没想到。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现在挺激动的。
3: 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呀，这样一听，我想我们六个人一起走过这些日子。
4: 非常感谢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太激动了。谢谢我儿子祝福。
5: 听到这个电话，我感觉特别激动，我很爱他，感觉特别激动，感觉脑子什么词都感觉忘了，表达不出来，就是根本就超出自己的意外了，根本就没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如果你想为你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送上感动的瞬间，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祝福留言以及对方号码发给我们，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节目直播时就会现场连线对方，给他这份特殊的意外礼物。你可以进行特定日期预约，你可以在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拨打星空剧场节目组预约电话。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
6: 给他惊喜。
7: 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
8: 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星空剧场节目。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199手机尾号1729这位赵女士啊。你好，赵女士。
9: 你好，
8: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全程直播的一档电台节目啊，叫做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很高兴和您通话。
9: 主持人你好。
8: 你好，收到你的一位姐姐啊，叫做刘薇薇，她的委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你留了一段话，来收听一下好吗？
9: 嗯，好的。

0: 今天我想向我的小姑子送上几句祝福和心里话。亲爱的小妹，一转眼我们都快认识20年了。刚认识那会儿啊，你还是一个小学生，现在研究生都毕业的你都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记得刚开始你的那会儿啊，你还因为你哥哥钱包里放着我的照片而生气呢。后来我们慢慢的熟悉，你从开始叫我姐姐到我结婚这么久依然是这个称呼，让我觉得我们就是亲姐妹一样。你我本是良家女，有幸成为一家人。这段时间更是下了班之后不休息，帮我的女儿来补习功课到很晚，却一句怨言都没有。感谢你的付出，你总说自己家孩子姐姐不用这么客气，我真的感动在心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吧。只想说感恩遇见，感恩有你。最后姐姐祝你前程似锦，一路繁华。
1: 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在傻傻清醒，原来我们之间已没。
0: 你好赵女士，还在手机旁吗？
2: 啊，还在。
0: 这么晚还没有入睡啊？
2: 啊，对，刚才还在忙。
0: 听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意外的连线和祝福，可能在你的心里有很多的感受啊。不知道你听了这段留言之后有没有对你的姐姐要说的呢？因为她此时此刻，我相信她可能在广播的那一端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档节目呢，现在此时此刻正在面向吉林省来直播当中，很多的司机师傅都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在这里有什么对她说的吗？
2: 首先是想感谢我的姐姐，然后没想到我们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我们像刚认识时候的一样，没想到日子过得这么快。然后已经我的小侄女已经上高一了，然后我觉得我作为这个英语专业的研究生，然后能为我的就是小侄女尽一份力，然后帮助她在学习道路上更顺利，我觉得我义不容辞，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然后希望我的哥哥和我的姐姐就是不要任何心理负担，因为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如果有任何能用到我的地方的时候就随时吱声，因为我们平时一大家子人都是非常就是融洽的，不管哪一家有什么事情大家都是说不遗力的帮助，所以我想说一家人不用说这么外道的话，就是有什么事尽管张口就可以。然后非常的感谢我姐姐为我准备的这个惊喜啊，非常感动。
0: 我相信这个惊喜呢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而且时常在这样的一个深夜，你的姐姐呢特意的选择在这个时候在这一天为你送上的。我觉得她也很细心也很用心，能够感受得到，从你的话语当中你是一个很朴素的女孩哈，从留言当中也能够感觉到，像你的姐姐说的，祝福你能够前程似锦啊。
2: 谢谢。
0: 这么晚的时间，你姐姐刚刚说这个在听着你的声音啊，还有什么最后想对她说，或者是对她女儿说的话吗？
2: 就是首先还是说很感动，然后希望我的侄女能通过我的帮助然后考到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那我就觉得我的努力我的付出就是非常的值得，希望就是能为我的家人都尽一份力吧。
0: 我觉得这个祝福呢可能对你来说

0: 比上很多的一些礼物来说，都是特别的珍贵的哈，因为这个形式呢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1: 嗯，是的。
0: 嗯，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去努力的学习，就像他说的啊，能够一路升华。那就在我们的节目的结尾为你送上一首歌啊，叫做《一路升华》。
1: 谢谢。
0: 好，那我们的连线呢就到这里了，和我们的赵女士说声晚安，再见。

0: 好，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共同听这一首《一路生花》。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我是江湖，感谢大家的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带给对方一份惊喜和礼物的话，那么就可以将您想要对他说的话，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发送在我们的节目。这样呢，江湖就会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为你来现场连线了。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平时呢，我们这个节目直播沟通的方式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不便透露姓名啊，不想说他的名字啊。好，他说

胡哥好，我孩子啊今年十岁了。五岁的时候呢，我和孩子的父亲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了。在孩子的问题上啊，谁都知道只要放下孩子去幸福生活很容易，但我割舍不下孩子，于是一直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十年来呢，除了两岁之前，之后的八年里，我孩子从未感受过来自父亲的关爱，是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去照顾着年幼的孩子。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孩子从小就要面对一些不是他这个年龄该承担的问题和事情，在别的孩子还是父母接送的年龄，年幼的孩子就要背起书包自己去上下学。我的孩子呢也很懂事，生活上从来没有让我操过心，懂事乖巧过早的体现在这个稚嫩孩子的脸上，好像孩子除了学习不好以外真的没有别的问题了。在我同事眼里，孩子天真善良，是一个娇气的小能手。这五年当中呢，孩子父亲除了每年给20000的抚养费，从来没有过问过孩子的任何的成长问题。每次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找孩子父亲帮忙，孩子父亲都会以自己很忙，除了新生活不希望孩子打扰他的生活为由，让我自己去解决。我磕磕绊绊把孩子带到了十岁，孩子进入到了青春期，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学习的问题。老师也多次的去和我沟通，可是孩子的心结好像没有打开，学习止步不前。我很着急，希望父亲也能够去参与进来。我很想让他的爸爸去再爱他一次。我让孩子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给孩子的回答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他大概的意思就是，就这么小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还要让他出马，每年给我们20000块钱，难道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吗？然后呢就开始指责我，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了，让孩子把电话拿回来。我和前夫争吵了起来，他就开始指责我，我反问他，你就没有责任吗？他轻松地回答道，我有什么责任？我每年给20000块钱，那就是我的责任，我现在也有我的幸福生活，别来骚扰我。我放下电话，孩子已经泣不成声了。江湖经常收听你的节目，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的父亲参与进来，去帮助孩子学习，让孩子健康成长呢？

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很想去抱一抱你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孩子如果从小缺失父爱，可能会感觉到孤独，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可能会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可能会自信心不够，变得敏感自卑。从你的留言上去看啊，你的孩子很优秀，很懂事，乖巧善良，还是一个交际的小能手，他只是成绩暂时的落后了一点，不必过于担心。我们不能够去看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去定格他以后的人生成绩。我想说的是，谁说学习好的孩子就以后一定会有出息，就一定会有好的工作，就一定会挣很多钱，并不见得。就拿江湖来说吧，我初中那些很多学习不好的同学，就是初中都没毕业啊，现在每个月都挣了很多钱。反而那些就是学习好的同学，可能现在挣得很少。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不鼓励这个所有的孩子不去学习，当然学习好是肯定很好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去定格孩子的学习成绩，就说他以后没有出息，并不一定，他有很多的特长啊，是不是？所以说，人一旦有了志向啊，就有了方向和动力。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想让你的前夫去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来，这种心情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首先呢，你需要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与前夫的争吵可能会加剧孩子的压力和不安，所以我们要保持这种冷静和理智是至关重要的。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静的时刻，告诉他孩子目前的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强调爸爸参与对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在沟通的时候呢，尽量的去避免指责吵架，而是聚焦在孩子的具体的需求上，那就是学习辅导还有情感支持等等。所以呢，你可以去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说共同去制定一个探视的计划，让孩子能够定期的和他的爸爸去相处，哪怕不能够去面对面，现在视频电话呀，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如果能够让孩子和前夫直接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也是特别重要的。这样呢，我觉得既可以让孩子去感受到被尊重、被重视，同时也可以让前夫更好的去了解孩子的内心的世界和需要。说实话啊，单亲妈妈挺不容易的。而沉重的行囊快要腐烂。所以呢，我们要更多的时候去冷静，去寻找养育和教育孩子的好方法。与此同时呢，江湖觉得不要去忘记照顾自己吧。作为单亲妈妈，我刚刚说了挺不容易的，你可能会承担很大的压力，你可以去做一些有助于缓解压力的活动啊，比如说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这个参加一些你感兴趣的一些活动啊。你要记住，每个家庭和每个孩子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可能会需要很大的一个时间去做一些尝试，才能够去找到最适合你家孩子的解决方案。最后呢，江湖想强调的是，无论你和前夫之间的关系如何，孩子的健康成长始终是最重要的。希望你能够去找到方法，不管有没有前夫的参与，都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支持和关爱。只要你能够有耐心，保持积极的心态，就能够去克服这些挑战。祝福你能够一切顺利，也祝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注定不能靠近。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怕请有你从此远离。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

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
2: 我们认识了那么久，
1: 这一周的节目呢是江湖和大家来共同度过的。
2: 喜欢你的话，
1: 如果你想和江湖来交流您的心理故事，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在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思雨啊，他说江湖晚上好，每当迷茫的时候总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治愈的力量，很喜欢你的节目，感觉总能够从别人的故事当中获得启发。自己最近遇到了问题，我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今年27岁，在父母眼里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我的感情呢却一波三折。今年年初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刚开始接触两个人聊得挺好的，慢慢的开始从网络走到了现实，我们见面了并且确定了恋爱关系，我父母给我攒了钱，买了房买了车，准备结婚用。这个女孩挺会照顾人的，在衣食住行方面对我挺好的，我们感情就这样迅速的升温了，马上商量着见对方父母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呢，女孩突然跟我说她离过婚，有一个3岁的儿子跟着男方。我当时就懵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该如何的去面对，挺迷茫的，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去告诉家里人我女朋友离过婚而且还有孩子的这个事实，我该怎么去选择？

如果没有猜测的话，你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不是觉得考虑他之前为什么没告诉过你，快结婚了才告诉你这个事实，给你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是吧？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如果一个真心去爱他去疼他的人，不会在乎他是否离过婚。我们与谁去结婚，与谁去步入婚姻，看的并不是他曾经是否离过婚，而是要看他的人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品好的人，那就算离过婚又怎么样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结婚的对象啊。人品不好的人，就算从来没有结过婚，我们也要敬而去远之啊。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他为什么去离婚。如果是因为他人品的问题导致的离婚，比如说对感情不忠诚、太过物质等等，那你就直接了断。如果他人品没有问题，很善良、很宽容、很有礼貌，做事踏实靠谱，能够和你去过余生，那你就去好好的珍惜。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疼他、关心他、照顾他，坚定的去跟他在一起，你才有底气的去说服你的父母。只有你的父母去认可他，真心的去祝福你们的婚姻，那么你们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去在乎他，愿意和他一起去共同面对和承担生活里的风雨，那么你们的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和快乐。那么这些风雨就包括什么呢？他给予你第一个孩子母爱，给第一个孩子抚养费的时候，你不仅不会小心眼，还会在背后默默的去帮助他、支持他。所以说，娶一个离异的女人，不是口头说一个爱字就行的，她需要一个男人的大度、包容还有担当。那么这个男人既要坦然的去接受这个女人的过去，又要敢于和女人一起去直面未来生活的所有的不确定性的挑战。那么你要问我要不要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我的答案是，就是既要看对方的人品，又要看你的担当。只要对方人品靠谱，你又勇于担当，那么就无条件的去爱他，去接受。

0: 放心的去娶她。
1: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好了，看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最近深深的陷入了痛苦当中，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解答。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在我35岁离婚一年之后，有一个小我10岁的男生疯狂的追求我，我们谈了7年的恋爱，期间呢感情很好，虽然父母坚决反对。”但他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懂我，所以我不畏世俗的眼光，一直和他热恋当中。他是做生意的，情商很高，但与我恋爱的时候没有钱。我前几年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积蓄，人显得年轻，所以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违和感。他有很多挣钱的想法，我基于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我在投资，而且给他打开了我们所有我可能成就的人脉。他开过火锅店、修理厂，但是因为遇到生意不好就守不住管理问题，他的创业都没

有成功。前些时间呢，本来跟着爸爸上学的我家的孩子出现了抑郁的症状，我与孩子爸爸商量搬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专职照顾孩子，于是我没有了工作，前面的积蓄

一段我去照顾他，谁曾想突然出现一位女性合伙人，这个女的当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我很气愤。这期间一个多月，我和男朋友分分合合四五次，都是他主导，想分就说我们分手吧，舍不得又说其实我特别爱你等等等等。前些日子他去外面看货源，本来前面约定我俩一起去的，一周就回来，但是他却一个人买了机票走了，至今未归。后来得知那个女的就在他去的地方，他们认识了五个多月了，知道他挣钱心切找投资，所以一直用钱去憋着他。他前几天给我打了最后一通电话，意思就是虽然一生只爱我，之后就都是利益了，但是他太想挣钱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电话通知我分了手，之后拉黑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消失了。我被断崖式分了手，他无缝衔接了。我近两个月真是生不如死，我患了重度的焦虑，每天都是心情很不好。虽然设立了目标，但是行动力不足，每天24小时脑子里全是他，不受控制。我知道我是恋爱脑，现在落了个人财两空的惨局。我有别的方式可以联系到他，但我死忍着没有和他联系。我也知道不论时间长短他肯定还会回来，最可恨的是我还在为他着想，他还欠我钱，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是等还是忘掉。

我就是刚刚想跟你回答了一下，我特别想说你，我特别想说你恋爱脑啊，但是你自己都知道啊。其实刚刚在念你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但是看到你最后说你患了重度的焦虑，所以呢我忍住了我想对你说的话啊。这个男人呢，江湖告诉你不值得你等啊，是等还是忘，忘了他才能够去过好你自己的生活。我告诉的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所谓的靠谱的伴侣，一起往幸福的方向去走下去。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很难去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从他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未来不会幸福的。如果说幸福是彼岸的话，那么我们的伴侣就是载着我们驶向目的地的那个船只。你在离婚的第二年选择了一艘外表看上去很新，坐上去也很舒服的这样的一艘船，你以为它可以载着你去驶向幸福的彼岸和方向，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艘船实际上是一艘满是裂痕的破船，它不断的在漏水，而你不但付了船票，还把自己的全部的家当用来去修补这艘破船。最后呢，你发现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这个都花光了，可这个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一直的不停的漏水啊。而更可气的是，这艘船还要你赶紧的去下船，他要载着新的乘客去远方了。所以这对你来说是一艘很危险的船，所以这个男人不值得你留恋。

拿着你的钱，依靠着你的人脉去创业，他没有智慧，更没有定力，所以做不成一件事儿啊。那么你说这样的一个人，除了去消耗你之外，怎么可能去载着你去到幸福的目的地呢？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得赶紧弃船上岸了，财产没了，起码人还在，不至于掉入水中去活活淹死吧。那么更何况岸上还有你可爱的孩子，那个缺少母爱急需你照顾的孩子在敞开着双臂去求你抱抱，所以该回头了。你要庆幸你自己现在已经上岸了，所以你要感谢他的父母当年去坚决反对你们的结婚。我觉得他们算得上某种意义上来说吧，或者说某一个层面上来说是你的再生父母啊。你要感谢这个无缝对接的女人，是她把你从这艘破船上赶了下来呀、啊。所以我们要感恩吧，别去怨恨他们，庆幸吧，也别难过和焦虑。其实我觉得你很优秀啊，不到40岁就做到了这个之前的那些成绩，只不过可能所谓的恋爱脑导致人财两空。你只要把自己内心打扫干净，别让一些外界去迷了你的心智，就一定能够去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把你的生活经营好，把你的工作去做得更好，就一定能够去重新的干出一番事业。到了这个年龄是这个人生的一个中断了，所以别把太多的精力去放在爱情上。我要告诉你的是，爱情并不是说人生的全部，你应该去把孩子抚养好，把自己去照顾好，孩子的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自立自强了，你晚年的生活大概率是幸福的。当你感觉到自己强大的时候，真的就不会惧怕任何男人对你的离开和背叛了。

0: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夜花做一场玫瑰花的梦，原来你和我只是短暂的相拥。
2: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对朋友不能说，对朋友不便说，闷在心里很久了，那么江湖愿意做你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这周呢是江湖的节目的直播。我自

让我们来轻松一下吧啊，听一首这个节奏欢快点的歌啊，缓解一下我们的咱们说就是焦虑的心情啊。城里的月光送给各位。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00 FM101.9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打开新世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张一之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呢是周四的全天神经内科门诊，那么周五的上午呢是帕金森病门诊哈，擅长的领域呢是脑血管病、帕金森病等运动障碍性疾病的诊治，尤其是在帕金森病的这个规范化的诊治方面哈，积累了一定的这个经验。现在呢，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旁边，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3: 你好。
2: 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然后张老师今天准备的其实也是特别的充分哈，又为大家带来一场关于啊我们帕金森病知识科普的这样的一场盛宴啊。那么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你有帕金森上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现在呢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了。同时呢，我们提醒大家，大家千万不要刷屏啊，把您的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们，要科学的，同时呢要非常详细的说明白就可以了。同时呢要说清楚您的年龄，您需要解决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和这个疾病不相关的，或者说我们回答过的，我们就不再重复的回答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那咱就通过病例的方式来走入今天的这个节目呗，还照例呗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帕金森病的这个知识科普。说到这个帕金森病哈，很多人了解，可能很多人也不了解。了解的一些人呢，可能就会觉得懂嘛，就咱老百姓所说的多子，可能就是帕金森，但是也不一定哈。来看第一位病患，是一位76岁的男性患者，双手不自主的抖动31年了，主要出现在活动的时候，尤其是夹菜的时候明显，无行动迟缓，无这个肢体的僵硬，无嗅觉。